0: 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哎呀，每个清晨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哈，给自己一份甜美的心情就非常的重要，享受生活的美满哈，从这个了不起的上班路开始哈。今天早上的时候出门有点着急，然后没有带手机，这个时候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哈。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要学会和生活温柔的相处。有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不妨我们就去放慢脚步，去欣赏这种沿途的风景哈，或者去眺望天边的这个流云。有一些美好就是你会通过这个看手机就会错过了，有一些快乐需要慢下来才能够感受，就比如收听我们的节目，需要在这种人间烟火气中感受生活的一个暖意，往后的日子都能够安稳，万事可期。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白天到夜间看到有小雨哈，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级。

0: 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5米。再看天池路西向东拥堵58米，缓行335米。春华路西向东从飞行路到建中胡同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85米。天池路东向西白行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90米。新北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7米。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35米。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2米。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90米。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啊，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当前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00米。再看深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迎宾路拥堵441米。目前是早高峰的一个就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哈，如果大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了解新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油价方面的消息哈，那有开油车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条消息。从7月31号20:40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新的调整哈。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筹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了，目前的油价变化率是达到了14.64%。那预计上调油价，那么我们可能会继续涨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截至目前也就是8个工作日，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650至760元，折算后每升上涨约为0.51至0.69元。此前受峰值涨幅一度呢是涨到每吨780元。50,000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元国家高质量发展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们再看我国地表水环境的质量持续改善。生物部在7月28号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市以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了6.6%。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了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了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我们再看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约为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的一个地位。2025年啊，全国累计资助学生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用政策超过1400万元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我们看到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的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的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用。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正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这是我们教育部投入的一个资金以及资金分布的一个范围哈。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正在接受这个不同的阶段的一个教育，正是因为有这样资金的一个补助，然后才能让学生们、贫困学子们能够有机会学习，然后成为这个社会上更有用的一个人才。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我们的学习的一个时光，因为到了工作岗位上之后，想要再去学习就很难去静下心来，更加有朝气蓬勃的一个动力去完成我们的一个学业哈。好，我们再来关注榴莲。我们看到平价自助的餐厅里上了烤榴莲，超市里榴莲的零售价格屡屡跌入了一字头。我们看有媒体在北京的新发地市场探访发现，金枕榴莲的批发价已经低到了15-6元一斤，比同年同期降了近30%，走量很大，周末一天一柜货，去年这个时候一斤大概是21元，现在是15-6元。那我们看到新发地市场进口水果交易区榴莲商户王玉柱说，他说一箱柜有960箱，一箱32斤，大概15吨。那市场负责人介绍，现阶段市场每天销售的榴莲呢是有10多个货柜，泰国的金枕是主流，每斤约为15元至16元，越南的金枕榴莲每斤还要再低1至2元。产地供应量大是今年榴莲价格持续走低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是榴莲的消费大国，此前鲜果榴莲泰国一枝独秀，如今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等多国榴莲都已经进入到中国市场，各国瞄准中国庞大的一个需求，不断的扩大种植面积。比如说越南榴莲种植面积10年来激增了近5倍，并开始进入盛果期，供应量不断增大。预计随着各国新种植面积不断进入盛果期，榴莲的价格未来几年还会有明显下降的一个空间，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那畅销20亿元的感冒灵，现在说明书要大改的一个消息。我们看到。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领口服制剂颗粒胶囊片查说明书实施统一修订，集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我们记者注意到，本次修订强调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那就上述的修订影响等问题，部分头部感冒零生产企业表示暂不接受采访哈。某家连锁药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国家药监局修订的感冒零说明书不会对终端感冒药的销售造成明显的影响，该类药品呢仅在短期的季节性按需服用，区别于慢性病的长期用药，且市场存在无嗜睡的副作用替代的感冒药，能够满足司机、特殊作业人群的需求，消费分流幅度可控。我们看到这个感冒零说明书要大改哈，就是说服药期间不能开车啊，也不能够驾驶这个船等精密仪器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确定一下这个感冒零试完之后会怎么样。肯定是会嗜睡的，因为这个感冒药嘛，就是让我们缓解这个身体上的一个疲劳感，就是来代替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所以希望大家我们吃完感冒药之后呢，尽量就不要开车啊，不要从事一些这个特殊作业人群。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年一月，葛先生呢先后两次借给了林某共计3万元，林某明确表示是借款，要打借条，并与兄弟相称表示感谢。但是到了还款的时候，林某却信息不回，电话他也不接。无奈葛先生便在林某建立498人的一个微信群中发布了他借钱不还的消息，并艾特了所有人，引发了不少群友的评论。林友认为丢了面子、名誉权受损，就将葛先生告上法庭，并索赔11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追索过程中只要不是通过虚构、捏造事实或者对其他人有名誉损害、贬损、侮辱、诽谤的一个行为，全责的这个追诉呢应属合理合法的。本案中葛先生并未构成侵犯他人名誉权，驳回了原告林某的诉讼请求。借钱的时候哈，一定要这个想好了，特别是借朋友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讲情面的人，你这个时候他不但不还你钱，还会这个以各种方法去诈骗。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借钱应不应该借，我们其实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哈，要借什么样的人，至少是人品过硬的，不能像是这样的一个林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再来关注肠癌高发且容易忽视，已经成为我国的发病率排名第2的恶性肿瘤。我们看到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胃肠科外科主任丁磊介绍，肠癌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不良的习惯是主要诱因，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5年至10年完成一次结肠镜的一个筛查。结肠镜早期症状容易被忽视，排便习惯的改变是其典型的一个信号，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大便的性状异常、不明原因的便血容易被这个误判为痔疮。此外，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消化不良、莫名的体重下降，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那出现症状呢，需要及时的排查。我们这里也说了哈，这个长期的饮酒啊，也是我们肠癌高风险的一个因素哈。所以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能够健康长寿，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不吸烟、不喝酒哈，尽量减少对这个胃肠的一个刺激。我们再看76年前，抗美援朝战场硝烟弥漫、炮火不息，无数志愿军战士负伤致残，饱受伤痛的折磨。彼时华西医院组建起全国唯一一支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整形外科手术医疗团队，为伤残战士修复创伤、重拾身心希望。2026年7月26号，时隔76年后，当年队里年仅23岁的护士杨泽军，与曾经被凝固汽油弹严重伤
烧伤的志愿老兵叫涂博义在成都再次相逢。老护士杨泽军回忆，当时见到涂爷爷的情况，当时只有两个眼睛在转，耳朵下巴都没有了，鼻子也没有了。希望我们的这个抗美援朝老兵能够通过这个皮肤的一个修复诊疗，能够回到我们正常人的一个状态，也不要伤了老兵的心。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在这个某地滞留的一个西瓜哈，就是在河南滞留的一个西瓜封产，但是滞销。在广东，我们看最近的广东街头，3.6万斤西瓜就从这个河南运到广东了，3-4个小时就被一扫而空。有人一买就是几十斤，有企业直接整车的买走。这场面已经连续上演了20多天，可谁又能想到，在1500公里外的河南老家，这些西瓜差一点就全烂在地里。明明同一批瓜，为什么在河南卖不出去，到广州却成了抢手货呢？今年河南西瓜迎来了大丰收，可是收购的价格跌到了几分钱。就在瓜农最无助的时候，在广州创业的王如波等河南老乡站了出来，迅速联系瓜农协调采购，组织运输。20多天，15车的西瓜累计运了超55万斤，在广东这样让人眼眶一热的爱心接力并不少见。就是这份爱心的传递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河南老乡的西瓜能够就是得到这个销售，打通了这个畅通路。确实，那广东那个地方特别的热啊，吃一口西瓜清凉解暑，而且又很健康，也能够得到欢迎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互相帮助骨子里最好的一个善良的一个体现。我们再看7月27号的浙江杭州，影视行业历来都是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的重工业，动辄就是上千人的剧组、全球跨州取景的庞大开支、数年磨一剑的漫长周期，而 AI 的介入正在把这一切改写哈。那在杭州的一个公司就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AI 电影及影视内容创作，叫极光引擎。极光引擎是什么？是一个 AI 电影级的影视内容创作智能体，覆盖剧本创作、影视资产管理、智能分镜、 AI 导演协同、镜头生成等核心环节，可以生成 AK 画面，将原本依赖于庞大人工协作的编剧、美术、导演、摄影、剪辑等专业能力转化为可调用、可复用的一个 AI 能力哈。负责人介绍陈国洲介绍，好莱坞的顶级动作大片制作成本可以从2亿美金降至1000万人民币以内，制作周期也从2年半压缩到半年。那目前公司正在合作一部好莱坞的军事动画片啊，我们看到军事动画样片的效果，对方非常满意哈。陈国洲还表示无法理解几十亿做。

0: 9:26，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这句话。
1: 那明天得有多少烦恼啊？
0: 不管烦恼有多少，就是把事情往后推一推吧。
1: 推一推吧，是吧？攒一攒吧。
0: 不要太急啊。
1: 梭哈一把大的是吧？
0: 主要是主打让当下的自己要开心起来。然后听这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烧里，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早上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各位啊。持续这样的阴天，希望各位的心情能够跟我一样啊，不用受天气的这个影响，然后呢，跟着声音一起去远方去旅行，放空自己了。想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虽然今天是小雨的天气，但是这个温度又上来了，32度啊，闷热。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持续降雨，导致家里非常潮，潮湿难耐的感觉，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不舒服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找一个天气比较晴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干燥，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去旅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看看，找一找更好的地方，然后心向远方去旅行吧。

晃来周三了，周三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超的这个比赛情况了。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了跨城市对决，那么延吉东北虎呢将会对战图门的国门勇士队，精彩绿茵对决即将上演。比赛呢是在8月2号的下午的2点半，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球迷远赴客场为球队来助威，那赛事呢也是安排了专属球迷大巴车来提供延吉助返的这样的往返的一个图门全程的一个免费接送啊。来介绍一下乘车集合地点呢，为延吉市市政府的停车场，球迷需要在8月2号中午的12点半，然后到现场进行签到和集合。12点半大巴呢会准时发车，迟到者呢将会坐不上这个大巴车了哈。那么省去了自驾路途的奔波，轻松前往赛场观赛助威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球迷大巴车的这个座位数量是有限的，想要一同远征的市民呢，请尽早报名。报名热线呢是189-4372-2135，189-4372-2135。然后每天报名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是8点，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在上午的8点到4点钟来拨打189-4372-2135。让我们跨越城市，重新助威，坐上大巴车来奔赴图门赛场，一起为延吉东北虎队呐喊助威，一起感受一下澎湃绿茵场上的足球赛场氛围。介绍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要注意了。那么延吉市文化馆2026年暑期青少年公益培训班正在火热开展当中。本次公益培训呢是延吉市文化馆落实惠民政策、深耕青少年美育的便民服务项目。那么开设了声乐、舞蹈、美术、相貌等多门类的免费艺术课程，由专业教师执教，切实来保障教学品质。课堂上老师也会精心备课、耐心教学，那小学员们也会来在现场进行高涨的学习，踊跃的来进行学习。当然，这次的活动也是为青少年搭上一个艺术展示的平台。

课程具体怎么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或者来咨询一下延吉市文化馆。那下一步呢，延吉市文化馆将会持续优化公益课程供给，常态化推出惠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青少年美育实践载体，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来享受，享有这种。

在把目光来放向珲春，2026年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比赛呢正式报名了。那本次活动将依托阶梯式的常态化的群众才艺赛事，来搭建规范化、专业化群众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激发基层文艺创作活力，培育壮大本土文艺人才队伍，打造辨识度高、传播力强、影响力广的群众文化特色 IP， 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在7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3号。那本次活动呢，是由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珲春市文化馆、珲春市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共同来承办。活动地点是在珲春的森林山广场啊。感兴趣朋友可以来报名一下具体情况。

跟着431去旅行了。夏日的阳光洒在了G331沿线的稻田与山林间，一座座精品民宿如同一颗颗明珠啊，镶嵌在边境线的绿色长廊中。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那么原先呢，这个闲置的农房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呢是设计时尚、功能完备的高端民宿群和宽敞明亮的游客接待中心。推开窗是满目苍翠的田园风光，走出门是浓郁醇厚的朝鲜族民族风情。地方呢，不仅串联起这个民宿与国道之间的这个距离，也成为了游客漫步边境、追忆历史、感受国家情怀的沉浸式体验廊道。今年呢，村口呢也是新装了一些新的设备，那么预计呢8月底将会投入运营。民宿不仅是居住之处，更是了解边境文化、接受红色教育的一个窗口。那么依托良田百世运动假日的一个景区的统筹经营，那么玉良田精品民宿呢，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住宿功能，而是深度的来整合周边的红色教育资源和跨境风光，那么也推出了民宿加红色教育加民宿加边境研学等主题的旅游套餐，让大家在这儿来感悟一下边境儿女守土。

所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最近气温是20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啊，持续降雨。现在目前的这个布尔星畔还没有完全的开放，嘉奖区呢都是目前开放的状态。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正赶上这个暑期旅行阶段啊，大家呢这个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攻略，一定要提前订好房源啊，然后做好任何吃饭的攻略，免得很多地方白跑一趟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拜拜。

0: 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
0: 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
6: 好，时光匆匆，等到岁月流转才恍然醒悟，再多繁华也转瞬即逝，最珍贵的是把握当下，珍惜。

起短发，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不少人以为剪断头发就能斩断过往情愫，后来才懂得形式容易改变，心底的回忆却难以抹去。歌声藏着情感失去后试图和过去告别的挣扎和唱。

1990年，陈明真凭借《变形的翅膀》一举成名，成为华语乐坛难以复刻的玉女情歌经典。旋律里藏着热恋时相拥的温柔，也写进缘分变冷、爱人远去的怅然。可以说，这首歌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形的翅膀，也道尽了一代人在感情里的遗憾和心酸。接下来，一同聆听这首刻着满满青春回忆的老歌，陈明真《变形的翅膀》。

Come on， 我要让你再快乐起来，发行在1995年，收录在国语专辑《爱不怕》当中。跳出草蜢标志性舞曲风格，温柔治愈的这首歌曲，看见身边人深陷低落，满心阴霾，一心想要驱散对方心底的伤痛。歌曲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怀着朴素真挚的心愿，长久陪伴，也静待对方走出阴霾，重拾笑容。

0: 电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

0: 为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
1: 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这一句绵长的期许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了一些来自于花儿乐队的加减乘除，2004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专辑《我是你的罗密欧》当中。花儿乐队签约百代之后的代表作，大张伟包揽词曲，轻快流行曲风也跳出沉重的情歌框架，把感情比作一道算术题，相逢是加法，别离是减法，心意相通，彼此成全，才会收获相成的圆满。感情里懂得包容让步，才能酝酿出属于两个人的彩虹。

傻傻的太阳来自于张宇，1998年发行。这首歌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90年代末大家都非常爱听的抒情金曲。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唱的都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温暖。生活难免有低谷，有灰暗时刻，而最好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光芒，而是身边有一个人默默陪着你，包容你，守护你，像一束小小的暖阳，帮你扛过所有不如意。

者话题再来，198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张浩哲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沧桑感，特别耐听。人生在世，有得意就有失意，有相聚就有别离，很多美好也会转瞬即逝。但日子是循环向前的，花儿谢了还会再开，人生低谷也只是短暂的时刻。不用为眼前的遗憾耿耿于怀，坚持往前走，属于你的美好总会再次归来。

0: 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

0: 细，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
2: 이는달달해서연기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天不不
9: 没有蒙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那么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小雨，最高气温有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今天这个气温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在办公室里面已经开始开启空调了。然后其实我们省内其他部分的这个地区也有相对来说非常高温的这个存在啊。我家留园的嘛，然后我在家里面，我妈已经说是最近家里面真的是热得不行，你在延吉怎么样？我说下点小雨，哎，稍微还能好一点，但是它就是那种湿湿的、闷闷的、热热的，哎呀，真的希望这种天气早一点结束。奇怪的人脸，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报警的行为。但是目前我在延边州是没有听说过这种行为的。然后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警示啊，就有朋友啊，有网友就是说在路上的时候，在小区里面，哎，然后呢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啊走过去，然后他的脸感觉怪怪的看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要相信一下你的第六感了，那确实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如果说在小区里面呀，然后看到了这种奇怪的人脸啊，面部反光、比例变形，或者是像这个妆感啊特别特别的这个浓重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总之来说就是满满的伪人脸啊，就觉得说哎真的是伪人的那种感觉，那别犹豫，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报警了，因为很有可能你碰上的就是戴着硅胶面具的不法之徒。那这个网上面也有一些报道啊，比方说像这个用硅胶人脸面具啊之变脸，然后伪装成老人的模样，然后来偷盗10多万的这个财物，然后还有面容怪异的男子砸车盗窃10余起。然后呢警方说嫌疑人是网购了2张硅胶面具啊换着戴，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头戴这个人皮面具啊疯狂的作案，那2名嫌疑人在四川的乐山啊落网了，然后现场查获了硅胶仿真人脸这个面具。这些相关的报道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都是有的啊，尤其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原因啊怎么分辨，然后我来给大家细细的道来，就是为什么不法分子会戴着硅胶面具来作案呢？其实这种硅胶面具啊，它本来是用作在影视方面的，通过采集人脸的关键信息，然后呢配合硅胶树脂这些材料，就能够制作出一个相对来说以假乱真的人脸。那之所以被不法分子选中，那是因为随着他戴上他是不是就能大变活人了，防止监控呢会拍到这个真面目。比方说你戴一个比较传统的，我们影视剧里面经常看到那种啊大黑头套，对吧，就去抢银行的什么的那种，你太扎眼了，你生怕别人看

看不出来你是这个犯罪分子吗？而且呢，如果说面罩没有包严实的话呢，分分钟就会通过那些隐藏好的，就是那些没藏好的细节，然后来把你给追踪到。真人还真是有一些相似。有一些小区的门禁呢，也是年久失修啊，就是摆设，比方说像刷脸，这都是这些面具啊，基本都会有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像这个啊耳根的这个发际线不贴合，皮肤有色差，脸上有奇怪的这些褶皱啊，那这个公安机关也基本有很多都是通过啊这些细节，然后来侦破案件的啊。那正常呢，像这个鸡西市的这个公安局啊，那鸡西其实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远嘛，就在上面黑龙江，对吧？说正常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就说，正常人他不是这个颜色的，而且脸上有变形啊，对吧？那正常人的眉毛也不会这么重，所以说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监控里面，这个还是都挺好分辨的，所以依然会很容易被发现不对。那现在呢就已经被加入重点的观察对象里面了，对。然后呢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关的报道，就说变脸大盗落网，那硅胶面具难逃法眼。那案发前呢，男子多次在一个案发的现场周边去徘徊，而且面部反光，那这个呢就是疑似戴了面具来进行踩点。那其次呢，只要人脸识别系统够高级，那硅胶面具自然而然就不能通过了。那虽然有一些商家信誓旦旦的这个保证啊，但是呢有记者真实的去调查去了，然后呢也用了买的人脸面具去做过实测。那这个如果有一些他这个比较管得不太严的这种啊，那他有的可能会就是人脸识别通过，就是这个小区的门禁这方面，人脸面具是根本不可能来通过检测的啊。打开手机来进行人脸的识别也是显示啊检测不出人脸，因为人脸的识别它是分很多很多方面的啊，像这个 RGB 活体检测，对吧？然后呢它主要就是判断人脸的这个外观的图像特征，然后还有底层的这个纹理的特性，然后还有这个 NIR 的活体检测，就是判断对这个远近光的这个反射率的这种差异，然后包括说像 3D 活检啊，对吧？然后通过这种 3D 的结构光来判断是否是人脸，还有说动作的活体检测，那有一些这个就大家比较熟了，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家点头往左转往右转，然后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活体判断。那硅胶面具呢，它是做不到像人脸那样的满足每一项的技术，那一旦技术用的多一点高级一点，那马上就会露馅。另外呢，这个也基本来说是不可能来骗过监控的，监控不只是看脸啊，还有什么身形啊、衣着啊、出没地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都可以来辅助警察来锁定那些不法之徒。所以说可能会稍微耽误一点时间，但是还是难逃法网。那很多就是这样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牙呀、老旧的斜坡房屋啊，这些都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去逗留。那雨天呢也要减，所以还有可能呢会短时的这个伴有强降水，那一些地方呢还有可能会有这种雷暴啊、大风啊这种强对流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然后来这个比方说家里面有家禽的，是不是呢？肯定是得赶进这个有顶棚的这个场所，然后呢家里面注意一下门窗啊，然后这个棚舍的这个加固，然后包括说呢大家就是离像这个什么雁栖河呀、布尔哈通河呀，你这下雨的时候啊尽量别往边上去，对吧？大家的这个人身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提醒啊，那如果说下雨的话呢，也提醒我们目前正在路上的这些车主啊，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呢也要注意行人的安全。这个大雨天啊，这个大家最近出门又是高温又是大雨，是不是又有这个什么地质灾害，所以说大家出门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希望大家也都多体谅体谅，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啊度过每一天。那么提醒大家，千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蝴蝶小辅助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

0: 03-6073咨询，治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您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1: 嗯，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啊、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儿，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吧？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啊，因为
0: 容易
1: 就是
0: 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你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1: 嗯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两。

0: 小孩，你为啥培养我？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真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你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然后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啊，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你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人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这里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那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儿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的，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赶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奔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是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

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哦，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嘛？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哦，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嘞？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你说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地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哦，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万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1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

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能，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一万多，一个月一千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两千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一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不能多挣着钱？你这跟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呢？咋还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想你们那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给整个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寻思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在你想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那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1: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1: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不到一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0: 嗯。嗯
1: 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

0: 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
1: 嗯。
0: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
1: 嗯。
0: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
1: 嗯、
0: 我领着小孙女。
1: 嗯。
0: 过日子。
1: 嗯，
0: 完了，你说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1: 我明白、啊，
0: 但他是事业单位，对、
1: 啊，
0: 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1: 嗯，
0: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1: 嗯，
0: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一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
1: 嗯，
0: 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1: 嗯。
0: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1: 嗯。
0: 定到了胸外科。
1: 嗯。
0: 然后。
1: 马累挺啊。
0: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1: 嗯。
0: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1: 嗯，
0: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
1: 嗯。
0: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1: 嗯。
0: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
1: 嗯、
0: 要争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1: 嗯。
0: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1: 嗯。
0: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1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
1: 作。哪条路的能力啊？
0: 是。
1: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手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0: 嗯，
1: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

0: 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哈？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些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是你
1: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嗯，所以说就是
1: 真的很好好跟他讲过了。
0: 嗯，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什么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6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1: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交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交情啊？
1: 就两张床都是。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嗯，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你别管老不老破鞋，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1: 没有。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破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 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只要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2: 哎，周洋老师。
0: 嗯，
2: 哎呦姐，你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2: 开导开导。
0: 你听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2: 啊，行，他要考我这就没有钱，我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周洋老师，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可那，我也想跟你俩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他也打我，现在他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3: 我42。
0: 他呢？
3: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的。
3: 啊，20年。
0: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3: 嗯，高3。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3: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3: 你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3: 小姑娘。
0: 那完啊，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他越远越好，听没有？
3: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来，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也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3: 嗯，然后现在整的我这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点工去，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3了，你说走就走啊？
3: 孩子在过那个在
0: 哇，精神不太好那种。
3: 对，他就喝完酒他就找他打人呢，他这回把我
0: 打
3: 了。
0: 他打不打别人啊？
3: 打呀，打他，打别人他也打不走，他就在家。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3: 打。
0: 跟别人打仗，
3: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3: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3: 我看那个找，我看谁能打过他，就去削他。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3: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3: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3: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3: 嗯，朝人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3: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个那家里的干仗，然后他小弟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3: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3: 我俺家爷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3: 有。
0: 有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3: 我小妹子管我倒管我，等到以后还能养事儿。
0: 啊，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3: 我小妹啊，我小妹的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的，别回来
0: 了。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3: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门巧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3: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3: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3: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3: 啊。
0: 你啥文化？
3: 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3: 嗯，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去小学文化呀？
3: 啊。
0: 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呢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哦。
3: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 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

0: 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着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呢，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1: 周晓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他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我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我现在我就很害怕，很害怕。那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吧？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儿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儿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周晓老师，你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周晓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那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啊，
0: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名、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再叫人领子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那不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啊？原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来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了，咱这事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好，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옌벤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

0: 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2: 你好，早就认识你了。
3: 哎，啊，谢谢啊。
2: 可以啊，我以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3: 是吧？啊，养那个养蚕蚕呐。
2: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3: 行行，不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2: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3: 啊。
2: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
3: 嗯，
2: 我们辽源有那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3: 啊，
2: 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3: 嗯，
2: 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们一直是考虑这事儿。
3: 嗯，
2: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3: 嗯，
2: 完了吧，我就今天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3: 嗯，
2: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3: 嗯，
2: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3: 嗯，
2: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走了。哎，你这批说他也就哼哈答应。
3: 嗯，
2: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3: 嗯，
2: 我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3: 嗯，
2: 他说没准备
3: 啊。
2: 我说你自己要个整吧。
3: 啊，
2: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3: 嗯，
2: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有个班儿，
3: 啊，
2: 问了这玩意儿不过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3: 那班儿是多长时间呢？
2: 没说啊，我就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3: 啊，
2: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3: 嗯，
2: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3: 嗯，
2: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3: 嗯，
2: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吗？
3: 嗯。
2: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报不了。
3: 嗯，
2: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3: 嗯，
2: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3: 嗯，
2: 据你的抚养去到此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3: 嗯，
2: 哎，我俩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3: 嗯，
2: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了。
3: 嗯，
2: 我咋回事啊？那个
3: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2: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你说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3: 嗯，
2: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都考证。
3: 嗯，
2: 第一个证你把1米4级先拿下。
3: 嗯，你今天有问啥事？
2: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不不给不给他报，或者意思现在就是
3: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跟泡小姑娘啥的？
2: 不，确实为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啊，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1: 他俺也说了，
0: 嗯，
1: 说你不你这税的不给拿，就
0: 嗯，
1: 我就给拿了，咱别拿从就行，别孩子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骗我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儿考六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上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六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都啥也没有，后来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着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1: 我小学毕业的。
0: 对呀，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你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1: 钱没差他的，
0: 你没差他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1: 钱没差过的。
0: 所以
1: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0: 那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
1: 没少惯着呗。
0: 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它，花完之后考不上该严，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1: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你给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在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这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在一块儿，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了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0: 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着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子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30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就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是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时候，是像我们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那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波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它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它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你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个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也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 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个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熏蒸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

0: 毛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1: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2: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
5: 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6: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3: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

0: 偷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

0: 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
2: 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5: 语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

煮咖啡，想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从此还不会再为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令，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

灭牙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灭牙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灭牙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

0: 是接顺义，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
5: 那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杰一听电龙提到了白莲花谱韵， 当时是朱瑾

把脸往西一沉，天龙啊，原来你跟那采花淫贼那是朋友，要是这样的话，赶紧下山去吧，从此以后咱们画地绝交，你千千万万可不能对别人说，和我二人结拜。电龙听了这，看了看朱杰，二哥，您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弟有下情回禀，只要相处对劲儿，我才能实情相告。朱杰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电龙啊，电龙，你还有实话？电龙连忙跪倒，就把普月如何害了他的父母，详详细细、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朱杰不听此言，然还罢了；一听此言，怒气天凶，当时翻身栽倒，背过气去。电龙连忙过去扑着前胸，爬他后背。鲍成友打后边走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帮着电龙在这呼唤朱杰，两个人啊，好不容易才把朱杰给撅过来。朱杰看着鲍成，大哥呀，原来咱们老三有杀父母的冤仇，尚且没报。说着就把普月的事儿又说了一遍。鲍成听之此啊，电龙啊，兄弟，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要早说，那不是早就报了仇了？电龙此时也不能隐瞒，就和自己两个哥哥说，那现在此贼不知去了哪里，二人兄可知道他的下落？朱杰摇了摇头，我们确实不知道。再说大寨主鲍成说了，我说三弟，现在你和普月有杀父之仇，咱们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二弟呀，你也可以随着电龙下山，赶奔河街口找那我老哥哥何玉，他那里四路打问特别多，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那凶僧普月现在什么地方，只要把他找着，二弟你随着我三弟前往，余兄一个人执掌山寨，你看如何？朱杰闻听此言，说了一声好，吩咐鸣锣巨匠，等我吩咐他等。时间不算太大，大小的头目全来了。大伙一看这朱杰今儿个挺严肃，不知道朱杰要说什么。这时朱杰他看了看众位，如今我要和三寨主下山访友，大寨主鲍成坐守山寨，从此以后如果有练武之人有打山下经过，千万别拦他，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他患有羊角风，这病根没除，如果要是生了气再犯了病，那时可就不好了。你们好好的看守山寨。大伙儿这么一听，二寨主啊，您只管放心，大寨主在这，我们绝对不让他下山，也不让大寨主生气就是。朱杰一笑，有劳各位。这些人有打聚义分赃厅退出去。现在朱杰瞧了瞧自己的大哥鲍成，我大哥呀，您替我们想一想，我们二人上哪最好？据三弟所述，那白莲花普月一定位在山东地面，您看到哪去找呢？鲍成想了想，最好你们先上京都，至关重要的是寻找那恶淫贼，给我三弟父母报仇雪恨。俩人一听啊，大哥您只管放心，谨遵大哥之命。二人飞身上马，这才动身。

0: 这鲍成目送着电龙和朱杰走远了，鲍成心里边不放心，这就用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大寨主鲍成带兵回山不提，单说银面太岁朱杰，三守将小英雄电龙，弟兄二人由打山寨启程，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 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外，两人甩凳立鞍下了马，拉马来到了兴顺镖行。到了门口以后，众位辛苦，众位辛苦。伙计一看，爷，您找谁呀？我们来见镖行石老。伙计一听啊，连忙往里回禀。那旁边有人说话呢，你先回来。 就这样回禀，你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这伙计一听，啊，对呀，大官爷，您贵姓？朱杰说了，我们这是抱凶山呢，我姓朱，名杰，江湖混号银面太岁。这伙计往里回禀，外面有抱凶山的二位前来拜访。当时蒋兆雄、焦雄。 两人迎将出来，朱杰命电龙拉着马，他上前跪倒行礼。二位仁兄在上，小弟这厢有礼。蒋兆雄忙问：“贤弟，你从哪儿来呀？快快请起。”朱杰站起真行。此时有伙计过来，接过马屁，刷洗印六位，和本书无关，咱不提。 便将二人让到屋里边，蒋兆雄就问：“二弟此来有事吗？”朱杰啊，看着蒋兆雄，有件大事要相求大哥，然后一点手，把电龙叫过来：“三弟，你过来，我给你指引指引。”电龙赶紧上前跪倒，手中说道：“二哥呀，十位老人家。”
1: 全与我伯父神仙结拜，我可不敢胡论，只得分着论吧。石老伸手把电龙搀起来，这才问：“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朱杰便把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的事儿详详细细、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蒋兆雄听至此，哎呀！ 原来如此，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报仇没有请助权呢。再者还可以成全电龙的英名。焦雄在旁边也说话了：“三弟，你不用忙，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给你二人。” 纸上记条名录，就可以访着那贼人的下落。朱杰闻听，这高兴就别提了。焦大哥，不知您说的是什么地方？焦雄说：“你们赶奔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面见何玉，不知你与何玉是不是认识？”朱杰一听，我与何玉神前结拜。
0: 情同手足，焦雄听到这儿，那就太好了。你们二人到了那里，自能访着白莲花普月的下落。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来往之人就太多了，容易访着恶贼的下落。朱杰又说：“谢谢仁兄的美意。”当下两个人在殿中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人备好了马。 朱杰看了看蒋兆雄，又看了看焦雄，兄长啊，兄弟，我们将银贼访着了。说句实话，如果不是贪的对手，一定派人来请兄长帮忙。焦雄一听，这哈哈大笑：“好吧，我兄弟等你的消息。”说完了以后，二人拜别，由打镖行里出来，飞身上马。 赶奔山东济南府何家口来了，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
1: 说好半夜去河街口，你也想半夜三更到人家里边也不礼貌，莫若在附近住上一天，第二天再去拜济南府左馆，在城北。朱杰又问，有一个人你可认识？伙计看着朱杰，您打听谁呀？有名便知，无名不晓。朱杰说，此人呐叫双枪将朱立。伙计听至此，哎呀，要说朱立这人呐，我还真认识，这位庄主没在家。朱杰看了看，你知道他几时回来？你也可以向他提我，我叫银面太岁朱杰，前来登庄拜访。伙计一听，是了。二人吃喝完毕，给了酒钱，有哪包子铺出来解下马来，两个人连夜往下赶路。这天夜间，忽然看见前面起了一把大火，就把这天全都照红。这电龙一看，二哥，你看前面那可有火灾。朱杰往前一看，着火这个地方离咱们这不远，我看好像是河街口村里村外。电龙听到这，那你我兄弟何不把马的肚带紧上一紧，就到河街口看上一看。朱杰点了点头，说完了以后，两个人下了马，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二次上马，策马迎宾。到了切近一看，果然是河街口村内，村外有庄丁巡逻，他们连忙奔到前街。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了马，各自把自己外边的大衣脱下来，收拾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两匹马拉在了一起。二人进村，飞身上堂，直奔中介，看到火光那边有许多老乡正在那里救火，我嚎而直喊。就见一个年老之人跑了出来，因为是在夜里，一时看不出来是谁。时间不大，又追出了三个人，就到了南房以下，听到有一人喊道，何玉，你抬起头来看刀。银面太岁朱杰一听，看起来这是恶贼呀，追的是我老哥哥何玉，我老哥哥要有危险，急忙接瓦往下就打。三弟快打你去。朱杰看了看，我自有用处，叫他们梅谷道上派上两三个人迎接他们，宋凯的人要是偷了脸儿，速报我知。何四答应一声，出去找人不提。银面太岁朱杰看了看电针，三弟啊，你先在西间看守，是人不准到屋里去，因为我老哥哥在世之日人缘最好，朋友也太多了，恐怕有人前来调集，夜是悲痛过分，要是晕倒了，岂不是有个危险？电龙连连称是。然后朱杰又说，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江家屯？有个伙计上前答应，我认识。朱杰一看他，就见这人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朱杰就问，你姓什么？伙计说，我姓严，我叫严德禄，是外庄之人，大庄主生前待我恩重如山，今日大员外一死，我这心太难受了。朱杰看着他，你是哪里人士？哎呀，我是兖州府西门外严家村的人士，我家中有老母，与我那妻室全是大庄主给钱接来的，住在中街，房子也是他老人家的。朱杰听至此，严德禄啊，你现在不要过分伤悲，我教你点事，你现在赶紧骑马赶奔江家屯，千千万万别提家中之事，叫江家兄弟前来，
0: 说有人金盆洗手。

找不着钥匙。严德禄答应，这才由打殿中起身，赶奔江家屯请江家兄弟。一路之上，姬堂可引小情夜中，这一天来到黄河北岸，翻身下马，叫过船来。那船家就问：“您上哪儿去呀？”严德禄说了：“我从山东来，要赶奔江家屯。”船家一听：“您上船吧。”严德禄拉着马上了船，当时渡过了黄河。德禄取出船钱，船家说：“您上江家屯，看望二位员外，还得有事。”严德禄看了看船家，奉命前去请他兄弟二人。船家闻听此言：“您不用给船钱了，那二员外是常来常往。”严德禄把钱拿在手里边：“我坐了你们的船，焉有不给钱之理？你们收去吧。”那船家看着严德禄：“您可别跟二位员外提及此事，免得给我们拆合计。”严德禄一听笑了：“我绝对不提，我还要给你们美言几句，我还要请教请教，那赶奔江家屯走哪条道啊？这位客爷呀，您就顺着这条道，那往前走，走个十来里地，就到了江家屯。”严德禄谢过船家，当时拉过马来，向前而去。十里地的马一撒欢就到了。到了村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者。这严德禄甩镫离鞍，下了马，双手一抱拳：“这位仁兄，请了，贵地可是江家屯？”那老人看了看，不错，此地正是江家屯。请问姜文龙、姜文虎在哪前叫门？里面有人吗？就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外边何人叫门？此处可是江宅？”“不错，正是江宅。你找谁呀？”“有位双枪将姜文龙，他的人家是否住在此处？你也找姜员外，你也从哪来？贵姓高明？”“我从何家口来。”老家人一听此言，不敢怠慢，知道何家口那是老姜家的至极亲戚，连忙往里通报：“大爷，现在外边有何家口的一位前来求见。”姜文龙一听，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想：“难道一说何家口，我姐夫何玉出了事儿了？”连忙由打里边迎出来。家人开了门，严德禄着赶紧上前：“大舅爷带上奴才给您叩头。”“德禄啊，你起来吧。”说着话，伸手取出了一锭银子：“你拿着买点点心吃，买双鞋穿，买点茶叶喝，谢谢大舅爷。”“德禄啊，你到这儿有什么事？”严德禄看了看姜文龙，他可没敢说，这何玉现在受了一镖三刀，已经不在了，就按照来的时候人家嘱咐他的。德禄就说：“我家大员外因为有人金盆洗手，找不到钥匙，所以打呼我前来江家庄。”姜文龙听着此，那么他们入都之人到底回来没有？德禄一听：“他们全回来了，你先等一等，带我回去回禀。”姜文龙回到屋里边，见到自己的老娘，就把这事儿讲说了一遍。他姐姐何门江氏一听啊，看了看自己的老娘：“娘，我如今要回何家口，您这里要有要紧的事儿，您再派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0日，
3: 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深逢中

0: 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解扣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青队陈小莲。
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 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

0: 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
6: 期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

0: 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 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轻于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 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 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有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 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年级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嫩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4: 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一马
2: 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3: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7月28号，我市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出席会议并做工作部署。
0: 会上，统计、发改、工信、商务、住建、房产等部门分别汇报了1至6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1至7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州委关于抓好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查找短板，破解难题，紧抓快干，加力奋进，真正从思想深处紧起来，从行动节奏上快起来，把压力转化为攻坚动力，发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攻城拔寨，全力以赴完成好下半年各项目标任务，要提高标准，真正紧张起来，行动起来，把工作标准调到最高，精神状态调到最佳，敢于跟先进对标，向高处看齐，以更大决心扭转被动局面。要从严管理，大力弘扬从严上实的作风，对重点指标、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以每个环节的高标准、严要求保障整体工作高质量。要想方设法着力谋划破解难题的举措，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向高标准谋划项目，持续加快项目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攻坚入库入统、工业运行
4: 主体工程。

0: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布局，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书香延吉建设。
1: 七月28号，延边州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市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启动仪式上，为延边州巾帼家政培育中心揭牌，该中心将作为项目核心支点，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的方式覆盖全州8个县市，构建起人才培养、供需对接、志愿服务、行业规范、关爱帮扶五位一体的家政服务全链条体系，有效补齐家政人才培育短板，为广大妇女学技能、寻岗位、创事业、战时家政服务咨询和对接，同步开设公益课堂，由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讲解精神面点等面食制作技巧。
2: 这巾帼公益面点课堂呢，我感觉很不错，因为我本身呢也爱吃这些中式的糕点，所以这次呢也学到了不少制作技巧，收获很大，希望呢以后多开办，就是举办这种活动。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州妇联主办，市妇联、市就业服务局、市党群服务中心协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州省关于巾帼家政行业提质扩容与妇女就业赋能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我州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从返乡创业者到新兴领域党务工作排头兵，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艳阳创新推行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以党建聚力赋能企业发展，服务民生就业，让党旗在商圈楼宇新兴领域高高飘扬。
0: 2008年毕业后的王艳阳回到延吉，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礼品店起步，开启创业之路。创业伊始，他便笃定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筑牢党组织根基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2017年任职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部门经理的王艳阳，首要工作便是成立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党支部，为激活非工党建活力，锻造高素质骨干队伍，他建立党员双向培养机制，择优培育，重点吸纳优秀人员入党。如今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党员占比达60%。
3: 上学的时候没有入党是一个遗憾吧，然后所以来到公司之后，就是有这个入党的机会，我就非常想把握住。我今年的时候呢，然后我成为了我们其中一个支部的这个支部书记，然后在这个王书记的带领下呢，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工作的综合能力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0: 立足商圈党建根基，王艳阳又推动成立金大来女子书院党支部、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创新推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模式，依托女企业家协会培育挖掘优秀女性创业者，指导企业建立党支部，持续壮大两新组织党员队伍，拓宽新兴领域党建覆盖面。为破解非工党建与企业发展两张皮难题，让党建工作落地见效、赋能发展，王艳阳积极探索创新打造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治理、业务发展和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企业正向发展，提升经营效能，践行社会责任，让党建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奋进力量。
4: 商场每个月都会组织一些早会，然后通过商场组织的那种党员示范岗，然后带领我们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我自己的思想层面就开始慢慢发生一些转变了。那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一起发出更多的力量，然后想跟他们一起发光发热。
0: 王艳阳还依托金大来女子书院、金大来职业社会责任，以实干坚守初心使命，彰显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今年王艳阳荣获2026年延边州优秀党务工作者。
4: 这次获得了全州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呢，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多的也是一种鞭策吧。我们也会继续的

0: 深化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把整个这条链拧得更紧，让更多的有创业梦想的人们能够找到组织、找到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的入党誓言。下面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6家企业携尝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借助展会平台开拓西南市场，打响"颜字号"特色产业品牌。此次博览会，我州各参展企业均对接4至6家高意向合作客户。 其中，敦化润绿农业达成50万元意向订单，其余企业合作洽谈正在稳步推进。近日，我市开展"延吉因你而闻名"文明养犬共建家园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开展普法宣讲。 解答居民疑问，增强文明养犬意识。志愿者还深入小区广场发放文明养犬倡议书，免费提供牵引绳、识别工具等，引导居民自觉规范养犬行为。日前，我市召开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协调会，部署全域僵尸车排查清理整治工作。 前期各街道及相关部门开展拉网实摸排，累计排查出疑似僵尸车754辆。此次专项整治覆盖全市公共区域，将无牌无证机动车2轮及3轮摩托车、闲置电动自行车等全部纳入排查整治清单。 7月25日，世界珠算精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开赛，赛事汇聚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队伍，254名选手同台角逐。我市岩心小学学生安丁显代表吉林省参赛，凭借过硬实力，一举斩获个人全能一等奖和闪电算一等奖，在国际赛场展现了延边少年的卓越风采。 近日，翰墨诗韵名家与秦川阁书画珍藏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武汉秦川阁管理处、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延边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作品为《秦川阁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馆藏精品书画40余件套》，展览将持续至9月20日。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
1: 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4: 一粥一饭，家心来之不易，半心半理，衡量物以为艰。
5: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5: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今年夏天哈，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大家可能是席卷了一些研学的生活哈。那有一些数据显示，2026年的暑假 AI 主题的研学订单呢是持续增长， AR VR AI 技术将会融入研学哈。一时间就是不少培训机构哈就会这个布局了 AI 研学赛道，有的甚至打出6天创办 AI 公司，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哈。一时间啊，可以说是泥沙俱下。有一些专家直言，家长孩子们对 AI 的焦虑是十分的明显，迫切希望孩子能够参与这个研学，能在3-5天之内去了解 AI， 甚至是熟练的使用 AI。其实我们在热潮之下，不妨去冷静一下。首先是一场清醒的一个祛魅啊，就是当孩子们走出这个技术万能的乌托邦啊，认识到 AI 是人类智慧的外延和工具而非主宰的时候，真正的学习才算是开始。所以祛魅之后我们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有质量的 AI 研学应该是 AI 设定为一个追问者，而且它是一个咱们的一个辩论对手哈，不是说AI 是取决于我们该如何深度思考，不在于 AI

0: AI 造出了什么，而在于如何与 AI 持续对话，毕竟事物的一个本质。所以好的 AI 研学应该是打开两扇窗户的，一扇呢是向内看，看见人类智慧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扇窗户呢是向外看，看见人机协同的广阔未来哈。所以说 AI 研学的一个热的一个出现，也反映了社会对人工智能素养培育的迫切需求。那在这个风口之上，我们要守住的就是教育底线，少一点几天成才的浮躁，给孩子多一点提问、试错、独立判断的机会，让 AI 研局褪去这个魅力的这个外衣，或许才是我们对下一代责任的一个投资。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 AI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啊，那今天有雨，略微还是偏。

0: 拥堵292米，缓行364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76米。再看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19米。再看沿河路东向西元川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23米。现在还不算是早高峰哈，路况还是比较这个轻缓的，不是很拥堵啊。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州防止决定于7月29号15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3级应急响应。汪清县呢也是宣布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啊。实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汪清县是从7月29号零时开始降雨啊，那截至到昨天的下午2点，全县共有197个站点出现降雨，最大降雨量呢是205.5毫米哈、啊，那是我们看到它的党树和林场啊，平均降水量为56.3。我们再看到这个有132个站点，一小时的雨强超了20，一小时最大雨强是55.5哈。我们再看到这个经会商研判，嘎鸭河、鸡冠河、春阳河等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特大洪水。根据汪清县防台风应急院规定，县防止决定从7月29号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汪清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刻向高处转移，也请各林业公司、各乡镇街道、县防止成员单位、驻汪各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汪清县防汛防台应急院全力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看到截至目前啊，汪清县的东光镇已经出现90毫米以上的降水，清河村已超过100毫米的降水，其中清河村庙沟村小时的这个雨量已经达到4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上述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县防办县的延边文化旅游标志物及符号解读活动面向全社会开展了一个征集的一个通道哈，那么征集泉州8个县市的街头文化旅游标志物的一个信息。邀请广大市民游客为城市的文化旅游符号建当地卡哈。那本次活动呢，也是通过大众参与，发掘遍布泉州街头巷尾，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却没有被大众熟知的雕塑、墙绘、景观小品等标志物，后续将为其量身打造专业解读，让城市风景开口说话。我们看一下征集范围哈，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民俗艺术特色或者富含寓意的各类街头雕塑、红色文化、墙体彩绘、景观小品等，均可作为推荐的对象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内容，文字内容呢是或者是民间广泛称谓、建设年代、具体的位置哈，精确到所在的县市街道、标志物外观特征、推荐理由，还有相关的故事、现场照片2至3张，单篇投资稿建议在300字以内，可以选择一处或者是多处标志物投稿啊。我们再看一下截止时间是在8月20号哈，是以邮件发送的时间为准。那主办方审核组呢，将所有来稿进行筛选优化，对每一个点位解读文字图片进行审核。入选文稿将用于延边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哈，会在上面注明作者的署名。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延吉市教育局发布的消息。那7月29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那延吉市

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是在8月3号的上午8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要按照以下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我们看到，如果是在8月3号上午没有被这个录取的新生呢，可以这个调剂是在8月3号至8月4号的10点，有3个批次调剂。8月4号下午1点至8月5号10点有4到5批次。那8月5号到8月6号6批次，8月6号到8月7号是7、8批次，8月7号至1点至下午的5点是统一派位阶段。我们再来关注7月29号，记者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该院的新院建设项目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预计9月是竣工交付了。那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新院项目呢，是坐落于延吉市东民新城的东侧，紫玉东方小区的西南侧，总投资是1.96亿元。那预计是在今年的9月份竣工，也是我们的一个惠民政策。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快速处置了2起高危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警情，我们来关注。在7月5号上午，新兴派出所接到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发布的紧急警情，那辖区居民刘某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副所长王超带领辅警栾凯火速上门处置。抵达现场时，发现刘某的手机已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民警当即就拔掉了 SM 卡，那切断了这个无线网络，阻断诈骗的链条。我们经核实，刘某是接到了境外来电，对方是冒充直播间的客服，谎称其账号开通付费直播功能，不及时关闭将持续扣费，诱导其下载涉诈软件并开启手机银行免密支付。民警迅速联系刑侦大队，对刘某名下的银行紧急止付，协助挂失。经查，刘某卡内96万元的定款已经被转到了骗子，转成了活期，只差一步即可转出，但因警方及时处置，也是得以全额保全，未造成任何损失。当天下午辖区的居民孟某也陷入同款直播间扣费的一个诈骗陷阱那么民警刘树鹏、辅警栾凯迅速开展调查，联系到孟某家属，并引导当事人到派出所处置。再次通过这个拔卡、断网等这个切断远程的一个操控，那经查，孟某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操作手机，名下定期存款、微信零钱6.3万元是全部保住了那仅支付宝810元被用于购买机票。民警随即对航空公司说明案情，全额追回被盗的票款。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凡是以关闭会员、取消自动扣费为由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和免密支付，均为电信诈骗。市民接到可疑来电，务必立即挂断或者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切勿将手机账户控制权交由他人，遇手机异常立即拔卡、断网、报警，守住个人财产的安全底线。确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也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这个骗子真的是用那种非常严肃命令的口吻让你去下载某软件，然后或者是警告你的银行卡出了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只要你略微有心，你就会发现他这么强硬的态度无非也是这个假装的一种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当下的时候骗子还是比较这个昌盛的一个时段，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一举刷新了新安单批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产业迈入了国际商业交付的一个新阶段是通过我们吉林陆路转运到江苏连云港的。我们再来关注7月26号，在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在国内赛
适当首次设立了女子1000米的计时赛项目中，吉林省运动员叫苑丽丽用一。

2:02:857，成功夺冠，一举打破了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并且超越了世界纪录，这是咱们吉林省的一个骄傲啊！为做一个吉林人，非常的自豪的一件事儿。愿你在这个运动员的赛场上越将线下便民号开通的这个功能拓展至了线上啊。我们再来看长白山，长白山民俗博物馆历经改造升级后，将于8月1日正式面向公众是免费开放。开馆首月呢，特别推出了夜间延时服务，每天开放时间是在延长到下午的，也就是傍晚的8:30。那么馆内通过涵盖长白山历史民俗文化，博物馆是位于池北区的长白万象，可以通过公交和自驾抵达。到一个地方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那博物馆肯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是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年龄限制的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15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至1个月，逐步延迟至58周岁。我们再看原定的这个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呢，从2025年1月1日起，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2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5周岁。我们再看养老保险累计年限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哈，养老保险累计缴费的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但是从2039年开始会提高至20年啊，就是说最低你要缴费20年才能够领取到养老保险。那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它不够怎么办？那如果已经到达这个退休年龄，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哈，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还有2011年7月1日参保的人，到退休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是不能一次性补缴的，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第一，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还有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需要提前1个月以20000元啊，这是取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标杆，还有一个目标哈。我们再来看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这个协查通告的163个，依法取缔了63个，责令解散了399个，引导登记77个。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合适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